0: As the world's first tea cultural heritage, Jingmai Mountain's ancient tea forest holds a millennium of human-nature dialogue. Some trace the tea tree's growth with steps. Others carry the tea aroma to the clouds via live streams, while others weave ecological guardianship with traditional wisdom. Guided by a people-centered, action-first practice, this land responds to humanity's hop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As global civilization enters a new era of change and convergence, every tea leaf tells a story. Civilization's guardianship lies not in its grand narratives, but in Petrola's calloused palms, live streams tea fragrance, and half-thought hereditary beliefs. Here, the mountains, tea, people and trees work in tandem, painting a vivid stroke for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is is Jingmai's civilized reply to the world.
1: We this time, this group of customers' all the requirements, the first one is to go to the mountain hike. The second one is to participate in our special product, the Bulan Jiayan.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弹唱，那么这一次我主要把行程安排在我们整个芒景山这一块区域，然后大多数的活动都会集中在芒红这个点。我是爱平阳布朗族人，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去为家乡的游客们在做一个定制游，让客人更多的去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文化。你们可能是冲着景或者人文的东西来到这个地方。景迈山它本身就是去靠茶叶去申报这个非遗，我们总共是从2010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2013年成功被纳入到遗产名录当中，直到这个2023年的9月17号成功申遗。
2: 经历了10几年，
1: 13年的时间，中国的普洱茶，世界的景迈山。
2: 哦，一下子格局就大了。
1: 布朗族这边有一句话叫做“远看是山，近看是林，林中有茶，茶中有菜。”在中有人，自然造人，并不是我们去创造大自然，而是大自然创造我们。这个是布朗族的新年。
3: 新年。
1: 对，也就是傣历的6月份，农历的4月份。他们傣族泼水，我们布朗族祭茶祖，所以我们叫三勘茶祖节。每年的这个4月份都会来祭祀，但是我们是4年一大祭，3年小祭。就4年大祭指的是。我们这个5个寨子的所有的人都要来这里做祭祀。布朗族为什么要将茶带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以及他信仰的这个祖先为什么是茶祖，会给客人去强调这些文化性的东西，让他重新去认识这个茶。中间这个它就是我们的信仰图腾柱，就是我们的这个茶魂台的这个神柱，就比如中间最高那一颗就代表我们茶祖与上天对话的一颗神柱，然后它周围不是抱了4颗嘛？那么4颗的话，就是代表了我们的村民与这个茶祖相抱的意思。然后你从那一颗开始数过来，不是有6颗嘛？就代表了我们的六神，所以指的一祖六神就这样子。很多客人来到景迈山以后，他除了简单的观光在此以外，看看景，就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到本地民族的一些好玩的东西。比如布朗家宴，我可以让客人到山里面去采集野菜，从一棵草到一道菜的一个行程，让客人亲自去动手去参与整个过程。
4: 什么什么地盘呢？哦，
1: 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上山所取到的一些食材，一个就是甜笋，炒甜笋，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珊瑚菌，然后这个是素炒佛手瓜。然后我们自家养的罗非鱼，然后这个是一个佛手瓜炖排骨，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地道的一个特色菜，就是我们的这个柴煎鸡蛋。哦。然后大家可以开始动筷。
5: 好吃是对吧？
1: 我们做了。

0: 东西不要去商业，就比如我们现在做的布朗家宴，它其实就是布朗族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欢迎来到我们的布朗家宴，欢迎。还有我们的这个火塘考察，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必须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只要是把这个东西放大了以后，让客人更深的去了解这些活动就可以。
1: 是红茶，因为可能会担心到你们晚上睡不着。
2: 它是放在里面，
3: 这样子吗？
0: 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就一直翻它，就不要让它糊掉，让它跟我们今天炒茶一样。布朗族它是一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文化传承的地方主要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火塘边。在边疆的很多少数民族当中，火塘是一个不能熄灭的一个场所，就我们的火塘是一年四季都在燃烧。

下面是这些草本层，这些草本层呢，它有各种各样的草，它长在这个茶树底下，它就形成我们说的营养和水分层。其中在我们古茶林外围的我们说的乔木层，它又高啊、又大，叶子又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遮挡阳光。比如干季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力每一棵树都去浇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树起到作用。我们的每一棵大树它是植物水窖，这些草本层的作用呢，它是扶植，不让这些干旱啊直接遭到土壤。全球面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啊，我们景迈山有了这个古树，有了茶树，有了这些草本，形成了地球上唯一能完美的生态系统。我们就往回走了。

我们回家了。这个路是不是感觉到钉啊？这个是唐石路啊，开始时候是我们村又通柏油路，但是又考虑到这个古茶能不能受到影响，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个请示，柏油路要通在古茶林外围，古茶林中和那个古村落要用那个石板路。静脉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后啊，很多国内外的专家到景迈山看到了唐石路，他们认为是生态活态，能对地方生态保护起到作用，它就成为我们申报文化遗产的硬树。

0: 经脉上这个传统村落，它的主要核心是怎么把这些古民居把它保护下来。所以在我们现在呢整个村落当中来看，整体封面是一致，它是用那个小挂瓦木结构，整个村子它就依山而建，所以它就形成了神山下面是村落，村落四周是森林。这个就是我们布朗族呢整个传统村落的整体结构。慢点，那那么快，布朗族呢这个房子的特点什么呢？是四周是没有围栏，啊，它是敞开的。这个是路，这个就是喝茶的地方，所以这个人住的地方。银子都会来，所以银子进来的时候就在那个灯的上面坐窝，所以当地人认为这个银子它排的这个肺病啊特别脏，我们就把这个很简单的东西拉过来，你看拉了以后，那个银人可以在下面喝茶，银子可以在上面睡觉，它排粪病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布朗族房子银子不来家里坐窝，说明这个家还是福气没有。景迈山是千年的民族和茶的千年，保护景迈山我们不能看到利益，不能过度去开发可持续发展，从我们这一代人做起，到我下一代的人代代传承。
1: Images may appear to be identical.But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e differenc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t has to be discovered. There are always different sides to a story. We put the focus on the details. To see more, to understand better.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你看我们傣族的话，一个屋檐上的话，它会有一个牛角的标志，是欣欣向荣，然后呢以及就是辟邪的一个功能。每一个寨子的话，它都会有一个寨星柱，是我们寨神的一个居住所，它可以庇佑我们整个安居乐业啊，所以我们都愿意挨着这个寨星柱来建筑我们的房屋。我叫做南塔，是来自景迈山上的傣族姑娘，我现在的话主要在互联网上做直播，还有经营民宿和这个一名讲解员。我们这个房屋它全部都是甘蓝式的木结构什么的一个功能，然后呢整个诺干古寨的话是有97户的一个民居，然后79户都是属于一级保护文物单位。然后我们看，哎，每一颗柱子你们看都是这个方形的而不是圆形的，你们猜一下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3: 稳定啊。
2: 除了稳定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它是防止这个蛇缠绕到这个二楼上面。我现在的话，除了在景迈山嘛做讲解员以外呢，就是想做一个可休闲，然后又可这个体验，然后又可以就是带走的一个茶空间。景迈山的种茶历史有1300多年，是人和自然和这个茶林的一个融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更加推荐我们景迈山的这个茶林里面去走一走，然后可以看到，哎，茶树从10年、20年到100年到这个8、900年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过程，所以也被誉为茶树自然博物馆。你看，我们景迈山的茶树呢，都是生长在这种大森林底下，这里呢有一个这个。

茶树的一个身份证，也是实名这个我们四这个百年的一个茶树上面，它才会挂有这样的一个标牌——普洱景迈山谷茶树。你看，它全部都有这种大片的蜘蛛网，而我们不会说哎去故意的把它给弄掉，就是因为它是天然的捕虫剂，可以捕掉一些对茶树病虫要害的那种昆虫害。

0: 工制作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的话还是保留着，就是传统的这个大铁锅，然后木头生的火，来保留我们茶叶最原汁原味的一个口感和滋味。欢迎大家，中午好，茶友们。进来的茶友们，大家都可以点点关注，点点小赞赞。我呢是来自景迈山上的茶农姑娘，我叫做南塔。然后呢，身后呢就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如果大家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到景迈山来玩。我自己做这个互联网直播的话，是在2022年的时候。像我的直播间的话，就是复购率蛮高的，就是我现在的店铺率的话是100%的好评，然后复购率是达到83%以上。然后呢，他们喜欢喝什么茶呢？好像并没有说他们喜欢什么茶，而是我喜欢什么茶，我分享什么茶，他们信任我，然后就会购买什么茶。
1: 真的很好喝，
0: 因为像晒红的话是这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嘛，然后喝这个晒红的话就不会上火。你们看，我们景迈山的一个生态环境，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感，高山云雾出好茶。远看呢是一片森林，实际上呢走近的话是一片茶林。我们这边茶林共生啊，山共林，林生茶，茶呢又是绕着我们的村庄的。
2: 其实我更想的是通过我的直播的方式和直播的内容来到我们的景迈山来游玩，然后来了以后呢，我就带他们去就是茶山里面体验我们的茶农生活，他们很喜欢的。我们家的话，这个民宿就在我们芒埂的这个自高点，然后呢可以看到整个村寨的一个风景。民宿的话，其实我在2022年开始直播嘛，其实吸引的粉丝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还有是以及来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后来呢就跟家里面的人商量了一下，我们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成民宿。景迈山生意成功以后嘛，不只是茶产业越来越好了，旅游行业也越来越好，而且我们这边特别多的这个年轻人回来了，他们用不同的一个方式都在宣传自己的家乡。

0: 朋友，桑，你怎么办？你俩现在准备无人机进行搜索。
1: 顶脉山申遗已经快两年了，陆陆续续有外地的游客来，很多人他们往这个茶山深处走，很多人就容易迷失方向。我是一名顶脉山的消防员，我的名字叫王洛宾。高度下降，距离拉近一点，看一下是不是。
0: 我们也是通过了一些设备，去找到迷路的游客，给他们带回到安全的区域。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我们是救援队的，有人吗？有人吗？有没有人？救援队？哎呀，
2: 终于来了！
0: 听到吗？
2: 不怕出不去了。
0: 不用害怕，你们都安全了。这边古茶林是叫大坪长古茶林的核心区。 这边古茶林的树木年龄是有从几百年，有的大一点的树有上千年的历史。
3: 几棵比较高大的这个乔木，它是属于比较稀少的，每棵基本都在四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哦，
4: 这个是茶树吗？这个，
0: 这个啊，你好，这个不是茶树，这些都是。对，小这几棵都是。
3: 这个什么？这个是吧？
0: 对，后面的都是。对，这几棵都是属于那种单株株榆属的，前面靠左边。 这边比较多，走个几十米、100米左右就能看到比较多了。
1: 谢谢，
0: 不客气。在景迈山这一年多的时间，平时的工作除了防火的宣传，我们也会帮助当地居民看一下有些古茶树里面它可能有病虫害，用我们专门的仪器去看虫洞里具体是有个什么样的情况，来协助他们对这个茶树。 进行一个治理，
5: 你看一下它那个内壁，现在情况怎么样？它生长的情况？
6: 内壁有点腐烂，这个。
0: 上次我们来。

0: 一下。
1: 收到。
0: 奶奶，这个用火还有用电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就比如说咱们现在
2: 啊，我们在这个防灾减灾科普宣传过程中，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还是只能说自己当地民族的语言。
3: 今天来给大家熟悉一下我们布朗族语言跟防火灭火有关的那些我们的布朗族语言。防火用我们的布朗族语言说就是煎火，
4: 煎火。
3: 注意防火就是念我们就偏，
4: 念我们就偏。
3: 对，谢谢就是穆拉沙，
4: 穆拉沙，
0: 穆拉沙，谢谢，注意防火。念我念胶片，念我念胶片。
5: 喂，你好，这里是婆罗市森林消防支队景门山中央分队值班室。哦，好的好的。
0: 现在有个情况就是进蜂王树那个路上有一个游客的车不小心滑到沟里了，现在我们要紧急去处置一下。我们现在大概还有三四分钟，马上就能赶到了。哎，请您稍等一下。好的好的，不客气。后备箱把那个千斤顶拿出来，
6: 把千斤顶来顶前面一拖点，然后就往这边打方向就出去了。嗯，往前走还是？
7: 就想问他那些需要弹子吗？
0: 可能是当时想着往前再开点，然后开着后轮也掉下去了，就稍微抬着线点，
7: 稍微抬着点，给他点两块砖下来，
3: 可以，
0: 十一号抬着。你扭紧了吗？那个拖车杆你扭紧了吗？现在是把前面两前轮和后轮都垫几块砖，然后靠前面前拖车用绞盘把它拉到砖上，然后就我们就能有着力点把这个车弄出来了。
6: 好，
0: 好，好，好，
3: 谢谢。
0: 好的，没事没事。哎，
3: 谢谢，
0: 没有。
3: 谢谢大家。
2: 景迈山除了日常这个消防之类的工作，更多的，我认为还是要保护好景迈山这个传统文化，一个是多民族的这个文化传统，像开门节、关门节、茶祖节等一系列啊。其次是他们的民族的特色文化建筑，这也是景迈山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要把这些房屋建筑给它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我觉得这很重要。
8: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景迈山的诺干老寨。诺干呢也被称之为露营水的地方，因为诺在我们傣语的意思当中的话是湖水的意思，然后干的话呢就马路露营水的一个地方。我们的这种山中林林下茶，然后茶绕村的一个生态环境很好，村子里的百岁老人呢也特别的多，所以这里呢也被称之为长寿村。哎，我觉得还可以，今天这个衣服颜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好亮啊。我叫魏启芳，我是景迈山的村妇女主任，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我从外面读书回来之后，我就觉得说想要做点什么事情，所以当时刚好2021年的时候就遇到村民选举，然后刚好就选上了。然后呢，我就感觉身上担子还挺重的，所以我现在的话呢，也开始就是想着要怎么去帮村民去做一点事情。
9: 别玩了。
8: 现在的话因为雨季的话大家出门可能路有点滑，那么大家注意安全感，你们平时走去哪里的话慢一点，有遇到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呢也及时的跟我们村上来反映。
10: 现在小孩也要开学了，毕竟家里有点困难，有什么可以补助的申请什么补助的。
8: 因为现在要开学，然后我们前段时间村里面有发了一些文件，就比如说是有困难的这种，你们是可以申请的。到时候的话呢，我去给你们一张申请件，你要是不会填的话，可以帮你填。我日常工作的话，像小孩上学的情况怎么样，这些去走访去入户，然后呢也会去去看一下他们身体怎么样感，也有一些老人嘛，然后呢让他们去，比如说村上有组织一些体检啊，这些也会去组织他们去。检查一下，然后呢有一些活动我呢也会去组织去安排一下他们，让他们去参与这个活动当中。今天来看病的多不多？
11: 比较多。

0: 是不是啊、嗯？因为如果说是没有到位的，可能要通知一下那种。
1: 你可以通知一下，还有没来的可以叫他们来。
0: 好。哎，在家吗？嗯，今天村上他们中医院的下来检查身体，你们腰酸背疼的赶紧去检查一下嘎，还会去帮你们量那个血压、血糖这些的。然后我再去通知夏夏，你叫上爷爷一起去，他们现在已经在村上了。你不是这种肩膀酸疼感，然后你可以去给他们看一下，他们是中医院的，然后他们有那个针灸啊什么，这各种这种。
2: 玉窝，
0: 好了，向你点了，身份证呢？身份证，好了，等你了，向你点了。开我看哈，它会有点像土，像
2: 冷金丸。像土心番，而且它不能吃嫩的，吃嫩的就会
0: 长。干嫩鸡那的，冷的不能吃。
2: 对，像凉拌这些都尽量不要吃。
3: 我们这里有个大姐，她说他们家的茶有点不好卖，然后他们茶很好的，就说想让我们去帮她拍一条视频，想就宣传一下他们家的茶嘛，因为他们家有一点老茶，不是现在老茶很难找吗？
4: 对。
3: 你们觉得要怎么去拍？就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想着要怎么去把这个视频给她拍得有意思一点，不能让他们一刷到这个视频，又是一个卖茶的，然后就刷走掉。
4: 对，
5: 嗯，这一大片都是我们家的那个古茶店，
0: 树好大，全部都是那种大丹珠、
5: 是的，都是那种五百年左右的那种大大茶树，
0: 就怕我们正常采茶的吧。
6: 对，
0: 嗯，
6: 3, 2, 1, 9。
0: 景迈山其实有很多的好茶不被大家知道，所以的话，我呢也会通过短视频呢来分享他们家的茶，就是把他们的茶呢卖出去。你说三二一嘛，然后我们才知道。
6: 3, 2, 1。
0: 大家好，今天的话呢，我们来到的这片古茶林呢是安姐家的茶地，然后这一片的话呢，它的树都是很大的，就大家很喜欢的那种大丹珠大挑采，然后呢今天安姐带我们过来来看看这个茶叶的一个生长情况，然后呢再带我们逛一下这个古茶林里面。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跟我父辈们做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都是守护景迈山嘛，但是呢方式有点不太一样。我呢会去记录一下，就是深入去挖掘我们茶农平时的一些日常生活，就比如说你一棵茶树，我们要怎么去采摘它，然后呢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工艺来制作出我们这个茶叶，那可能很多人他是不了解这个方面的，所以呢我就是要通过视频，然后呢去给它拍出来展现出去。然后包括我们景迈山呢民族也挺多的嘛，然后呢像我呢是傣族，然后也有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这些都有不同的节日、不同的习俗，那我也是通过这种去拍这种短视频，然后呢就展现给大家，让更多的人知道不一样的这种景迈山。
7: 十月份呢是我们景迈山傣族的关门节，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呢，我们会举行像这样的一个傣族活动，那么整个我们村子里面的男女老少都会来到这里载歌载舞欢聚一堂，那么大家都会祈求身体健康，茶叶丰收。

0: 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高鹏飞。此刻呢，我来到了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个草原啊，是我们非常著名的景点，也是深受各地游客欢迎的景点。那么这段时间呀，那拉提空中草原的牧民呢，也迎来了秋季转场的时间。我们也是在这里对牧民的秋季转场呢进行一个报道。那么为了更好的了解当地牧民秋季转场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两位嘉宾来给我们做介绍。首先呢，是新疆那拉提景区管委会资源环保局的副局长王英杰。王局你好。
1: 高老师好。
0: 王局，您跟我们网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网友来到我们美丽的那拉提景区。
0: 好的，王局已经开始欢迎大家来那拉提做客了啊。除了王局之外呢，我们还有请到了新源县玉芬镇的党委委员沃勒加斯白山别克。沃委员你好。
2: 高老师你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那拉提大草原，我是新源县玉芬镇党委委员沃勒加斯。
0: 两位啊，我们这段时间呢

0: 正值牧民的秋季转场的时间。那么，牧民在这片这个纳拉提空中草原呢，生活了一个夏天。那么，他们现在要转到秋牧场去。在做转场之前呢，我们想先请王局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纳拉提草原的一个情况。
1: 好，我们纳拉提草原呢，正是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它是集蓝天白云、冰山雪川、森林草原，还有峡谷河流于一体，是咱们哈萨克人口居住最集中的草原，曾经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定为哈萨克人口最多的草原，哈萨克毡房最多的草原。它是集中展现咱们哈萨克族民俗这种生活习惯的一个露天博物馆。
0: 王局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纳拉提草原除了风景非常的优美之外呢，它还是展示我们当地牧民生活的一个露天博物馆。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沃委员，这片美丽的草原对于我们当地的牧民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我们看到这种美好的风光之外，它对牧民来说还有什么好的地方，让大家那么热爱这里，聚集的这么多？
2: 纳拉提大草原对游客来说是一个打卡的美景，也是旅游景点。可是对我们当地的牧民来说，这是我们世代传承的耕地、谷地、土谷，是我们的一个老百姓生计的环境，也是他们生计的大草原。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都在我们的大草原，赋予给我们的群众老百姓。
0: 那纳拉提草原呢，除了是我们游客来打卡的美丽景观之外呢，还是我们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一个家园。那么我们在纳拉提呢，就能够感受到这里啊是把草原的景色和牧民的生活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一起。那么这段时间呢是牧民转场的时间。那么其实我在看到纳拉提草原的时候啊，我会发现这里边的草很绿，为什么现在就要转场呢？不让牛羊继续在这里吃草
2: 啊？虽然我们现在一看草是绿油油的，可是现在这个草集中一夏天，牛羊吃完以后要休养了，因为这个是我们保护这个草区的一个具体举措，也是我们基层党组织的一个工作实际，让我们的这个草场休息了一段时间歇一歇，我们的草长得很好。要是年年这样下去，我们的这个草场逐年就是退化了，那就是保护我们的草场的一个具体办法。
0: 对，刚才委员说了，这个草场呢，草虽然好，但不能一直让它在这吃下去，因为我们牧民的生活呢，主要是以游牧为主，在几个草场之间来回的这个迁徙，然后去追逐水草。那像我们这个纳拉提这边的牧民，他一年的转场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有几次转场？
2: 他们就是一般一年就是四次轮转，我们的有夏牧场、秋牧场，然后就是冬窝子，然后就是春牧场，就是轮转以后，我们的就是每一块草场就是得到一个缓冲区，也是就是歇一歇，然后我们的这个草原平衡就是更有力，让我们的这个草场有序的就是利用的长久。
0: 刚才沃委员给我们介绍我们牧民转场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四个点，分别是这个秋牧场、冬窝子、春牧场还有夏牧场。其实啊，我们可以了解到，从这个字面意思就了解到，牧民的这个牧场其实是随着季节来定的。你比如说，顾名思义，我们在秋牧场的话，就是秋天要去的牧场；冬窝子的话，听着就是一个冬天去取暖避风的这么一个场所。那么春牧场呢，听着很有希望；那夏牧场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纳拉提草原了。
2: 对，夏牧场就是我们的纳拉提草原，这里的草原就是很辽阔，我们的当地牧民就在我们这个大草原宽阔的草原里就是放牧生计，就这样，是不是？
0: 那像我们王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像我们的纳拉提草原，其实它是牧民的夏牧场，它最美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啊？
1: 我们纳拉提景区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这种景色，比如说我们冬天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那春天呢就是就是咱们的那个草刚长出来嫩嫩的，然后春天或者是夏天，就是五六月份呢，我们就是各种花就开放了，反正嘛就是秋天呢就是有黄色的叶子有这种绿色的，然后像衬映，但每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景色。
0: 对，刚才王局给我们介绍了，游客来到我们那拉提呢，可能是追逐四季不同的景色，但是牧民呢，他们是追逐着四季不同的牧草来进行迁徙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玉芬镇牧民古丽夏提一家的这个橡木厂，这两天呢，他也在这里进行准备转场。那我们看到旁边呢，还有一个皮卡车，他们呢正在进行这个转场的准备。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现在转场都会做哪些事儿吧？
2: 他们现在转场，我们就是比如来说古丽夏提家。它这个转到秋牧场，大概也是150多公里，然后就是有一段路还是就是我们的徒步，把我们的牛羊要干下去。虽然皮卡车可以过来，可是我们的装牛羊的大卡车上不来。然后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放一电以后，把我们的这个牛羊装到我们的大卡车，顺利的就是送到我们的秋牧场。
0: 那现在我们看到您身后的这个皮卡车，就是他们家来装家具的一些家里面的这个家当的一些车，对吗？
2: 没错，主持人，这里面装的就是我们这个运到我们畜牧场的有些家当，以及我们的这个生活用品，然后我们的这个小毡房。
0: 小毡房，我看到这里其实有一个大哥正在帮忙，他是古力下提的。
2: 这是古力下提的叔叔，就过来给他们帮个忙，把他们的这个家当收拾收拾，然后装到车里面。这个是我们就是当地牧民的一个传统，就是每个家要是搬迁的话，就是亲朋好友也好，邻居也好，都过来，帮个忙。
0: 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啊，这里面除了我们看到的装的一些被褥，还有一些毯子和靠枕之外，这里还有几包，这是几包吃的东西，能给我们介
2: 对，
0: 绍一下
2: 我给主持人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
0: 哎，这
2: 我们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宝儿萨克。也是我们就是哈萨
0: 克，是这种金黄色菱形的这种。
1: 对，
2: 这个是就我们就是油炸锅里面炸出来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游牧牧民非常爱吃，也是方便的一种食物。
0: 其实啊，最近我发现很多游客来到了咱们那拉提景区，也会去品尝这个鲍尔沙克，对吗？
1: 是的，咱们游客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种哈萨克族的生活习惯嘛，然后可以走进我们的毡房，用我们那个宝沙克蘸我们的奶茶喝，也是我们游客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吧。
0: 那游客来到这里，除了看草原，也必须打卡草原的固定美食搭子——布尔沙克配奶茶，是吗？
1: 对，
0: 那除了这个布尔沙克之外，我看旁边还有一些东西，这是。
2: 这个就叫做我们的这个塔帕拿。这个塔帕拿的制作方式跟我们的平时的打拿还不一样，因为草场上没有馕坑，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智慧的牧民朋友，就是利用他们的智慧，把我们的两个瓶盖锅堆到一起，把馕架到中间，然后它的柴火也是跟传统的我们的这个柴火还不一样，他们用的是我们充分利用我们这个大自然的，木头柴火，还有我们这个牛羊粪烤出来的，味道很好，也很合适，在我们这个，平时在草原生活当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食物。
0: 所以呢，我们在转场的过程中也提前准备好了，像鲍尔沙克，还有我们的塔帕囊这些食物，在路上可以吃一下。
2: 对，路上可以吃一下，因为路上就是中途他们徒步过程当中，穿过我们的这个，河流，然后就是，这些，松林，然后就是做饭就是不方便。就是这些生物，就是及时补充营养。
0: 除了这两个食物之外呢，我看到旁边还有一个蓝色的网兜，里面好像装的是一些肉。这些肉能给我们讲讲吗？怎么还用这种网兜来装呀？这有一个拉链拉开，
2: 这里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风干羊肉，风干肉。这个风干肉的这个做法也是，很独特，也是味道也是特别好。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肉味道还不一样，这个就是保存下来，就是保质期很长一点。
0: 哎呦，
2: 然后
0: 你
2: 就
0: 先
2: 是，
0: 把它拉上吧，我看到这个味道确实好啊，一打开有很多这个就已经飞过来了。
2: 对，这个网子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这些苍蝇呀、蚊子就是进不去，很好的保存
0: 对，
2: 不错。
0: 而且呢，网子还可以非常有效的通风。
2: 通风，对。通风的话，这个肉干的是比较快一点。
0: 这也是我们草原上保存肉的一种方法。
2: 对对对，这是我们草原上保存肉的一种办法。现在虽然我们家家户户通电了，啊，生活。

0: 也是方便了。你家还会就是有冰箱存这些食物的方式很多。可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游牧民朋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个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做法，流传下来。
1: 就是可能现在我们草原上的生活啊，现在已经确实变得非常好了。但是这种传统的制作风干肉的这种食物的技艺呢，还延续了下来。在转场的时候，这种风干肉也是非常方便携带的。所以呢，我们的古力夏提一家呢，也把鲍尔沙克、塔帕囊还有风干肉都带到了车，准备在路上吃。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纳拉提景区啊，还有很多游客也会去专门品尝这种风干肉这种独特的美食，对吗？
2: 对，它这个风干肉呢，跟咱们在超市或者市场买的那个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草原上，能够吃一点这个风干羊肉，是吧？游客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很多游客可能专门为了这一口来的。
2: 对对对，
0: 你想体验一下。
2: 对，也很多游客也是，很喜欢这种，主要是它这个味道也非常的独特。它不像特别是内地来的游客，他会比较更喜欢一些。
1: 想来体验一下。
2: 对对。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古力夏提带，他们一家的有人在帮忙装车，这是他的叔叔在装车。那其他还有一些人呢，在院子里面忙活。能带我们去看看？
0: 可以可以，主持人，我们过去看一下。现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古力夏提是他们家转场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好多人在这里面忙活，这都是说白了就是他们的亲朋好友邻居，因为这个是我们游牧民族传下来的一个基本的传统，也是互相互帮。我们进去到站房去看一下。
1: 站房看看，刚才沃委员说了啊，就是，这个转场啊，对牧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谁家开始转场呢？家里的亲戚和朋友啊，也都会来。我们在进毡房之前，我们看到那边还有一个锅，还有几位人在帮忙做饭呢，是吧？
0: 对对，这里面就是他们在待会儿就要启程了，就是他们在现在做是好像是塔帕纳路上就是吃的，
1: 就是还在为路上的吃的做准备。
3: 做准备。
1: 那我们进去看看毡房里。哇，里面一进来感觉很大，很开阔。
0: 这个就是我们哈萨克族的毡房，这上面我们一看就是辽阔的天空，我们坐在里面还能一看二处，这个作用就是也可以通风。然后这里面的装饰就是我们利用的就是我们这个哈萨克族传统的一些刺绣做出来的枕头呀等等装饰。
1: 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有特点啊。那这几位。这几位是，
0: 这几位是古里夏提的妈妈，然后两位是我们的这个古里夏提的阿姨，都过来。今天古里夏提他们要搬家了，还转到球牧场，他们过来帮个忙。然后就是中间搬东西累了，就过来喝一喝茶，然后就是喝完茶以后还想忙自己的活去。
1: 中间休息一会儿，先吃点东西。
3: 对，
0: 吃点东西就是补充一下体力。
1: 确实啊，一大早就忙，忙到现在，也该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了。
0: 他们就是早晨就是差不多8点钟开始已经在忙活了，早饭估计也还没吃上。
1: 对，确实啊，很辛苦，转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儿。那么这个毡房里啊，也是非常有特点。王局呢，其实，在我们纳拉提景区，像这样的毡房，应该来说是最集中的地方。这样的毡房也有很多，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咱们哈萨克族的毡房呢，也是非常的讲究和有特点。虽然这个毡房你看着不大，但是它，就是比较全。它有卧室，那边是卧室是吧，沃委员？然后这
0: 没
2: 边
0: 错，
2: 是就是接待咱们
0: 接待我们的
2: 客人
0: 个人
2: 是
0: 的
2: 吧？
0: 区域。
2: 对，这个毡房呢，就是这个家访游，也是咱们近几年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趋势吧，就是游客也比较喜欢体验这种，毡房，就是通过这个体验这个家访游呢，来体验咱们哈萨克族的这种生产生活的方式。
1: 王局给我们介绍了，游客来到这里，除了看美景、品美食，他们现在还会选择住在牧民的毡房里，能够深度的感受当地。

0: 游牧的生活。
1: 对，我们有这种就是比毡，我们很多游客就会选择住在毡房里。一个是他，就像我们高老师说的，他就是可以深度的去来体验我们哈萨克族的生产生活的这种

0: 卫员和王局也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家
1: 耽误
0: 一家
1: 时
0: 人
1: 间
0: 准
1: 是
0: 备
1: 吗？
0: 行。这位是古力下提的姑姑给我们介绍的是。
2: 我就来，这酥油，
0: 酥油啊，
2: 尝一尝，高老师。
0: 好，
2: 尝一尝。
0: 行，谢谢您。这是巴尔沙克配酥油，也
2: 对
0: 是一
2: 对，
0: 个固定搭配了，是吗？
2: 就固定搭配，
0: 嗯。
2: 对，是这样吃起来味道很特别，很独特。
0: 我也现场来替大家
2: 对。
0: 尝一尝。这个酥油啊是带点咸味儿的，然后巴尔沙克呢，现在有点凉，但是不妨碍它非常好吃，很有嚼劲儿。而且这种的食物呢，它其实是高热量的食物，适合我们牧民在转场路上去快速的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出发的这么一个食物。那欧委员，您带我们去看看他们家牛羊准备的一个情况。
2: 好，高老师，跟我一起走吧。
3: 前面就是那个羊圈，是咱们古力下提的羊圈，
0: 对，
3: 对吧？
0: 是羊圈，我们去看一下。
2: 因为我们这个，羊圈和站房有一点距离，有一点距离，我们到这边去看一下。这边就是古力下提的爸爸，还有叔叔等等邻居等等，准备这个我们启程之前的程序的准备。我们的牛羊就在一般在我们的这种铁丝围栏里面喂着，因为大晚上。野猪等这些东西都是过来，干我们的这个牛羊，他们就喂起来，也就是方便我们的这个牛羊管理。
0: 哎，我发现一个特点啊，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女性呢一般都在家里面进行收拾、做饭这些，收拾家具；男性呢一般都会在这个牛羊这儿，牛羊的群旁边呢骑着马去赶牛羊。
2: 男人就是一般就在转场之前把你自己的牛羊看一看数量够不够，因为他们有些走得太稍纵了，就是有些牛羊赶不过来，到时候也不好找啊，所以男的就是专门看我们的这些牛羊，女的就是收拾我们的这些家当。
0: 也是在转场呢，也是有所分工的。其实我今天在这个，转场的队伍中呢，我还看到了我们一个朋友，就是古力下提。他今天呢也是穿了一身红色的坎肩，骑在马背上，正在赶牛羊，也非常的有仪式感啊。
2: 因为这个转场对我们这个游牧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他穿的是我们这个哈萨克族传统的服装，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转场之前就做一些准备工作。
0: 古力下提其实我们知道，他除了在帮父母进行放牧之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还是我们那拉提景区旅游活动的一个从业者。家里开了旅拍服装店，还开了美食摊子，还有牧家乐。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些旅游相关的事儿？
2: 因为这个近几年，我们就是按照县委政府的这个旅游价发展理念，就是我们鱼分镇充分利用我们这个稍长优势以及景区的特点，引导我们的这个牧民在充分利用自己的稍长的同时，开办一些这个我们的旅拍店也好，然后民宿体验店也好，搞这些经营点，提升他们的收入。这项工作就是我们不光是我们的故里下体，也我们的这些返乡青年也在搞这些活动。因为我们的这个草场和旅游景点很近，他们就是白天把自己的牛羊干上去以后，忙自己的活，然后到景区去上班，开自己的门店，然后就是晚上回来把牛羊干下来，两不耽误。
0: 欧委员说的特别好，他刚才介绍到我们的景区和我们的牧民生活的区域，紧紧挨在一起，所以白天早上一早去放牧，白天到景区上班，晚上呢下班了以后再把牛羊赶回来，就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3: 是的，其实呢，不光是古力下提，我们景区有很多这样的牧民，都是参与到了咱们那个旅游经营当中。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参与到这种马队站房合作社来进行这种骑马服务，然后呢，经营正规的这种毡房、牧家乐，还有其他的一些经营活动，比如说他租赁这种民族服饰，然后旅拍或者售卖一些手工艺品，或者是奶制品之类的， 其实像这样子的牧民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不光是传统的这种农牧业，然后同时呢也增加了他们的

0: 收入。
1: 那就是在家门口就除了放牧之外呢，还能额外增加一份收入。
0: 对，
1: 那我们那拉提草原也跟过去传统的只能以放牧为主，现在变成了放牧加文旅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我们牧民朋友像古丽沙提这样的能干的牧民朋友的这个收入又能多一份。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这会儿呢，古丽沙提和他爸爸呢已经准备骑上马，要去赶着羊去进行转场了。他们的这个转场路线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2: 他们的转场路线就是到他们的夏牧场，总共大概也有个150公里左右。
1: 这要走多久啊？
2: 这个要走3天时间，因为今天他们要徒步把我们的这个牛羊干到我们的这个放一点，因为这个距离也大概也是30-40公里。然后到了放一点以后，我们的这个防疫人员对这些牛羊做一个防疫的工作，做完了以后，我们的住到一晚上，然后就是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大卡车过来把他们接走，转到我们的这个畜牧场。
1: 哦，那就是我们第一天走的路程相对来说短一点，因为是要骑着马徒步赶着牛羊走。但第二天呢，因为虽然还有100多公里，但是坐着卡车，这个路速度就非常快了。
2: 坐着卡车现在都是柏油路，然后就是到他们的夏牧场大概也是个2-3个小时。比起以前就是现在更省心，更省时间，更省心，也很方便，很安全。
1: 对，我们看到古丽沙提现在这会儿又回来了，骑着马过来了，我们去跟他打个招呼。你好，古丽沙提。哇，他上马骑马非常的熟练啊。
2: 对，我们哈萨克族人有一个传统的话，就是我们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一走路就开始会骑马。
1: 会骑马。
2: 对。
1: 哇，古丽沙提，你今天装扮得非常漂亮。
3: 我们
1: 这会儿是骑着马要准备把牛羊赶出去了吗？
3: 赶回去了。
1: 你们现在待会儿要从哪开始转场呀？从哪条路走？
3: 从这条路。从这条路走到那个畜牧场。
1: 我看是沿着这个松树旁边的这个河谷在走，对吗？
3: 对，走的是河谷。
1: 那今天骑马赶羊的是你和爸爸？
3: 对，我和爸爸。
1: 今天旅拍店的生意就先放下了？
3: 先就放下了吧，过几天再开。
1: 行，那现在是要把羊开始往那儿赶了？
3: 羊赶到往河边。
1: 今天一天能走多远啊？
3: 今天一天走80公里。
1: 80公里，能走这么多吗？好的，好的，鼓励一下。那你先忙吧，我看你爸爸已经把羊圈门打开了，把羊再放出去了。哇，他骑的这匹白马也是非常好看哦。
2: 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的伊犁马。它对我们的这个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然后就是耐力很好。然后就是现在我们也看到古丽沙提的爸爸、叔叔等等，就在准备我们的这个专场支线的准备工作。他们也是提前看一下这个牛羊的精神状态，路上走的怎么样，有没有病的，然后这些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提前把这些牛羊要隔离出来，为我们的这个旅途更快更安全。
1: 确实，我们发现转场对牧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儿。家里面的很多亲戚朋友都来了，你看古丽沙提和爸爸骑着马，其他的人呢都在羊圈帮忙，跟前帮忙。那现在我们看到羊马上就要出发了，那我们想问一下，因为这有将近150公里的转场路，咱们这个很多路程呢是在我们景区里面，像王局，我们对这些转场的牧民有哪些保障的一些措施呢？因为我们知道那拉提景区游客也是非常多的。
0: 我们每年在牧民转场之前都会制定这种牧民的转场方案。因为牧民呢，我们也分有专门的这种转场通道。有一些它和游客的这个游览道路它有冲突的呢，我们也会错峰让进行转场。一方面呢，就是保证我们的转场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呢，也确保咱们游客的这种体验度不降低。对，
1: 就是这个游客和这个牧民相互这个理解一下，然后保证我们的这个转场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然后游客游览也能够正常的进行。我其实还听说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想看一下咱们牧民的转场情况，是吗？那有没有把这个牧民转场做成一个旅游体验的产品啊？
0: 哎，我们很多的游客呢，就是看到牧民转场，他们也会把车停下来，然后来打卡拍照。
1: 嗯嗯，确实啊，这个场景还是非常吸引人的。那刚才王局给我们介绍了那拉提景区对我们牧民转场的一些措施，那我们玉芬镇呢，除了那拉提景区这段道路，还是有剩下的100多公里路，我们玉芬镇做了哪些工作？
2: 就是秋季转场是对我们乡镇来说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新源县委就是开这个我们的这个秋季转场部署会以后，我们镇党委第一时间就是提前一个月制定了我们这个乡镇的秋季转场方案，也通知我们的这个镇村两级工作人员对我们的这个转场路线全部开展一个安全隐患大排查，清除我们这个安全隐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就是成立了一个志愿服务队，对我们的这个牧民在路上遇到的突发问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就是处置这些应急措施。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新源县委就是统筹我们的这个交通然后就是气象以及畜牧和医疗等部门对我们的秋季转场工作做全力的保障。然后我们这个同时我们也在对接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第一时间掌握这个气象状态，第一时间发布我们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预警，第一时间给他们告知，然后第一时间掌握我们这个牧民的动态，然后第一时间跟进有问题，第一时间能联系上我们的这个网格员，然后村干部就近的，然后就是路面上各个主要路段，我们就是派了我们的这些人员工作人员就是植树排查这些问题。
1: 听了王局和沃委员给我们介绍，对我们牧民的秋季转场呢，我们当地也是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完整而且全面的一个保障的措施。那么就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呢，鼓励夏提一家人啊已经赶着羊群出发了，他跟爸爸现在骑着马沿着这条这个松树边的这个河谷地带在前进，他们后续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对吗？
2: 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然后中间就是翻过我们的这个小山坡，然后就是河水，然后就到达我们的这个放映店。
1: 嗯，那么他们就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那么现在鼓励夏提他们家的转场呢也是正式出发了，另外呢像这个物资的车辆呢后续可能是由他叔叔再开着过去。
2: 对，这个物资的车辆他叔叔直接开到他的项目上去，他这个车辆开下去很方便很省心时间也短一点，他走得比他们快一点。
1: 对，开着车走公路的话要比骑着马走这个山路要更快一点。
2: 对，没错，主持人，现在就是我们的小车可以上到我们的秋牧场，直接到达他们的家门口，大车上不来，所以我们这个小车走得比较快。
1: 那么现在呢，鼓励夏提一家的这个秋季转场呢也是正式的启程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希望鼓励夏提一家的秋季转场能够顺顺利利的平安的到达秋季牧场。好的，那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的王局和魏源给我们带来那拉提这个秋季转场的一些情况。那么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那我们今天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那拉提空中草原带来的秋季转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后续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鼓励夏提一家的转场情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明长城是历代长城中规模最大、建筑水准最高的精华所在。然而，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被人为损毁持续了近20年，损毁程度让人看着触目惊心。这段明长城是被谁破坏的？又为什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无人追究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郭家窑段明长城修建在非常陡峭的山脊之上，通过航拍画面可以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的这处缺口内侧紧邻山间通行道路，就在这处缺口旁还立着两座灰白色的长城界桩，上面分别标注着保护范围10米和建控地带200米的字样。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山西省忻州市宁武县郭家窑段被人为损毁的明长城遗址事发地。在我脚下依稀可见一条人为开挖的土路，一直延伸至明长城本体。这原本连贯的明长城在此处被人为的拦腰截断，形成了一道长约6米的缺口。
1: 本次遭到损毁的郭家窑段明长城属于省级文物保护范畴。专家介绍，明代长城在修筑时采用板筑工艺，两板加土，每层填土约10至15厘米，险隘地段为7至10厘米，用石杵反复夯击，直至密实。那么究竟是谁破坏这些珍贵的长城墙体呢？通过航拍画面能够清晰看到，郭家窑段明长城缺口一侧紧邻一处采矿区，另外一侧便是该采矿企业的排土场，大量矿渣随意堆放在场内，痕迹十分明显。记者走访了解到，位于矿区周边紧邻明长城遗址的这家名为神达朝凯煤业的煤矿企业，对明长城遗址造成了持续性的破坏。记者采访到了几位曾经在这家企业工作的员工，从2010年开始，他们先后来到了这家企业，当时神达朝凯公司还没有正式成立，在这里采矿的是一家名为宁武朝凯的煤业公司。从那时起，他们就发现了公司破坏长城的行为。
3: 当时企业给我安排工作是矿区工作，因为开采时啊会产生很多渣土，当时我们有个指定的排土区啊，因为那个排土区比离我们大概有3公里左右，然后公司觉得很远，费用也特别高，老板就

0: 施工队在长城挖了一个豁口，方便于就近排除。
1: 我当时上去那时候就看见有一个缺口，一个缺口就是有车开来开去，在那边倒土。
2: 齐先生告诉记者，如果按照合规处置要求，采矿所产生的渣土需转运至官方划定的排土场地，运输渣土的车辆就需要绕行数公里的山路。而公司为了缩减渣土外运开销，降低生产运营成本，所以才就近把郭家窑段明长城挖开一段，方便运送矿渣的车辆堆放排土。
0: 当时因为煤炭行情要暴涨，老板想多赚点钱，就让施工队每天24小时加班加点的干。
2: 记者了解到，朝凯煤业是2007年来到这里采矿的，不久就出现了长城被破坏的现象。记者获取了一张卫星遥感图片，早在2007年9月24号，郭家窑段明长城就已出现人为损毁缺口。以缺口为中心，上方白色区域是渣土堆积的排土场，下方灰色区域是作业中的采矿区。道路上还能看到多辆运输车正在作业。
3: 咱这个讨不了久，我还是带带学学吧。
2: 那么，这家宁武朝凯煤业是什么来头？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破坏长城呢？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没有发现宁武朝凯煤业的任何工商登记信息。原来，在2013年以前，这个所谓的朝凯煤业没有任何工商执照，更没有获得采矿许可，这些采矿行为都是非法的。
0: 整合前，山西宁武朝凯煤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虚拟公司，压根不存在。矿区一共有3个出入口，有专员把守，外人根本进不来，里面做啥外人也不知道，所以破坏长城在内部看来更算不算事。
2: 2013年，当地多家采矿队整合为神达朝凯煤业公司。知情人反映，公司继续利用这处挖开的长城豁口进出运渣土，这种行为一直无人制止。那么，在如此长的破坏时间里，当地的文物部门是否知情，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4: 朝凯煤业首先它是个封闭企业，我们过去就是2019年以前，它因为它就是一个文保所，他们巡查的力度还有这个巡查这个文保员比较少，可能巡查的这个频次也不是太多。
2: 文物部门说，过去没有力量开展例行的巡查。知情人反映，从2015年到2025年，他们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实名向当地的相关政府部门举报破坏长城的一些违法事实，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反馈。
0: 我和其他人这些年向文物部门举报过5、6次，朝凯他们破坏长城。那么长时间破坏那么明显，只要文物部门去过一次，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但是就是没人管。
2: 根据长城保护条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长城遭受损坏，向保护机构或者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的，接到报告的保护机构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并向县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报告。面对知情人举报的信息，文物部门是否进行了相应的查处和上报呢？
3: 我们所谓上报的是对长城有破坏行为的需要上报，对这些历史的在我们现有的身上没有破坏没有险情的情况下，不错，在这个还需要上报。
2: 2015年，举报人最早开始举报时，文保所的负责人说没有险情情况不需要上报，但是举报人仍然持续不断的举报，一直到2025年，当地文物部门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5: 在您上任后，有没有人来跟咱们文物局反映过这样的情况？在当年
4: 这个
5: 有没有回复过？
4: 过去有过，包括我们的一些信访，包括一些这个12345，还有一些这个老百姓也有这个举报，因为这个都是涉及到过去的一些情况，我们也按这个当时的情况一些都反正是答复了人家这些投诉。
5: 当时有没有一些举措和措施呢？对企业的一些处罚呢？
4: 过去嘛。

0: 从来没有过，
1: 的确没有。
2: 那么为什么当地文物部门不依法进行处罚呢？
1: 因为2019年以后，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开采已经退出这个两线范围。
2: 文物两线指的是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这是国家为守护古迹遗存划定的两条法定界限。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认为，在2019年以后接到群众举报时，因为企业的生产退出了两线范围，已不存在新的破坏，所以既没有处罚也没有上报。但是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刑法等有关规定，违反文物保护相关法规，涉嫌故意损坏文物罪，情节严重的追诉期最长为15年。破坏长城的行为即使发生在过去，也应该要纳入追责的范围。
0: 那根据长城保护条例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里边，我们还可以移送司法机关。那这个在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去执行呢？
1: 对历史的一些追溯了啥了，可能就是有一些欠缺。
3: 今年3月，在举报者的持续反映和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山西省成立了省级专案组，对这家煤企涉嫌非法采矿、破坏文物等行为展开了全面调查。
2: 记者从当地了解到，郭家窑段明长城早年因修路形成一处小型缺口，2007年缺口最宽处达18米，后涉事企业为掩盖违规行为，用渣土回填缺口近12米，最终形成了如今宽度为6米多的缺口。企业为了经济利益长期破坏长城，而文物部门作为长城的守护者也存在短板。
1: 我们这个管理了维护巡护这一块还都有短板。
2: 2026年3月4月期间，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对涉事企业进行了2次行政处罚。该公司因在文物保护单位的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造成破坏，共计罚款100万元。通过梳理时间线可以看到，宁武潮凯煤业2007年违法开采煤矿，开始损毁长城。2013年，神达潮凯煤业成立，继续扩大长城豁口堆放渣土。2015年起，知情人开始举报。2026年3月，宁武县文化和旅游局在上级部门已经开始调查的情况下，开出了罚单。这两张迟来的罚单已经无法挽回长城的损毁。
4: 事件暴露出监管部门在文物保护、执法监督、履职尽责等方面存在短板与弱项。下一步，我们将针对违法事实及破损文物全部查清查透，同时抓紧推进赔偿草恢复治理、破损长城地段的强行加固、修缮等工作。针对事件中暴露出的部分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违纪违法等行为，已初步完成调查核查。
2: 2026年5月，山西忻州神达潮凯煤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某、原董事长王某某涉嫌非法采矿罪、损毁文物罪等罪名被依法刑事拘留。山西省随即组建省级专案组，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当地明长城保护的漏洞不只体现在这一个案件。2006年制定的长城保护条例就提出要树立长城保护标志，然而当地的明长城保护界桩是在2025年才树立起来的。
1: 我们可能有些不到位的地方。
2: 除了郭家窑段，宁武县的明长城还有多处被损毁。记者沿着宁武县境内的明长城遗址行走不过几公里，触目惊心的场景接踵而至。长城墙体多处被人为拦腰截断，豁口像一道道无法愈合的伤疤，地面上重型卡车的车辙印痕深深嵌入黄土，清晰可见。
5: 这里是宁武县明长城半山段，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明长城本体损毁严重，墙体直接消失，而缺口处堆满了矿渣。当地人介绍，这是早年间有人开采铝矿导致的多处损毁。
6: 那从2007年到现在，
1: 嗯，
6: 近20年时间里，
1: 嗯，
6: 您了解到的有几处是人为损毁？
1: 这个具体数字我还一下给你说不来。这个
2: 面对明长城长期存在的损毁状况，宁武县文物

0: 部门既未开展常态化巡查监测，也没有主动追溯历史破坏成因，填补监管空白，极大影响了当地长城保护的力度。
1: 关于宁武县长城保护的缺失，也是给涉长城沿线的地方政府上了一堂监管失职的警示课。保护文物不能只靠舆论倒逼，而是要靠每一天的日常的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把

0: 遗留的借口，更没有下不为例的空间。守护长城，重在日常，严在执法。唯有将保护责任扛在肩上，把法律利剑悬在头顶，才能让古老长城得到妥善保护与传承。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0: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并非简单的老糊涂，而是一场缓慢无法逆转的大脑褪色过程，病患老人走失频发。近日武汉高温未退，一位89岁高龄老人独自离开了家，家属遍寻无果，向民警求助。
2: 身上没有
3: 了，白色的 T 恤衫。
2: 不是什么的，
4: 黄河水，我那边去。
2: 什么时候走掉的？
4: 那我早上是六点多出去，我跟着搞
2: 今天早上的，
4: 搞完面之后应该是七五后，就八点钟左右。
2: 你怎么检查的？他一般去哪里？就是我现在底下给我一个搜寻范围。
4: 他一般的他一是想的那，他就往那走；一想往哪里，就往哪里走。
5: 老人的儿子李先生说，父亲时常走失，他无奈只能常常反锁房门，但此刻谁也不知老人会往哪里走。
3: 这次之前呢，他的儿子就要把他锁在家里，反锁在家里，锁了一个多月，是因为锁坏了，他说他爸爸跑了，就说出去了。
2: 因为这么大年纪了，万一说个不好听，89岁了，快90岁的人了，万一倒下了，你说怎么办呢？是不是肯定急啊？
5: 此时已接近晚上11点，但室外依旧高温，老人在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脱水？漆黑夜色中，家人异常担心。
3: 我说这周边鱼池水库多不多？他说多。他说在你们来之前，我报警之前，我已经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水库里面这样我转了，但是没看到。根据这个情况呢，我就给请求无人机支援。
6: 因为这个老人他89岁了，在这个乡村道路上，我觉得他走不远，然后大概跟家属沟通一下，就是把搜寻范围定到了直线距离，就是2公里为半径，2公里范围然后进行搜寻。
5: 大约搜索了一个小时后，无人机影像中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3: 他的是白衣服，跟那个走失老人的特质比较相符，就定位啊，我们就开车开到那个塘边，但这个塘边呢，车就不能走了，都是那个南瓜地，那是有30-40公分高吧，我们就往这里赶，一走一环。
7: 从那里回去吧，这个路估计不太好走。
4: 我们帮你莫跑到那个位置来，警察有路德机来过来。
5: 迷失了一整天，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民警和家属一起将老人送回了家中。一路上，李先生说起父亲经常走失，难道只能将他锁在家里吗？像这样的危机很可能还会再次发生。民警主动介绍，老人的情况非常符合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的申领条件。第二天，他们带着这把回家的钥匙再次来到李先生家里。
3: 在
8: 爹爹，
3: 这是我们的苏南的一个回家的钥匙，这个是中央广播电视台跟万市公安局就是说联合搞的，那个上面有定位功能，不要把它捂的，你的完了之后打工，这时你可以看到啊，在躺在那里挂他脖子上啊，对。
5: 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治在线栏目联合多地公安机关发起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专门为易走失老人免费发放智能定位钥匙扣，创新双向巡回机制，家属和民警能实时看到老人位置，路人发现走失老人扫一扫二维码能联系社区民警。3年来已帮助8000多个易走失老人家庭。
0: 3年来，多地民警把回家的钥匙公益行动与基层治理实践结合在一起，不断发掘为民服务的用法。比如用异常轨迹提前预警、及时预判，或是让他守护已出现健忘等情况的独居老人成为智能哨兵。社区民警熊燕就是从一条异常的老人定位轨迹中开启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0: 但有钥匙都开不开，那这种的话只能去把手给它切下来了。
1: 正在商量破门而入的是武汉市硚口区的社区工作人员。房内居住的倪老先生当天一直没出门，工作人员敲门也没有回应。这一异常情况是怎么被发现的？为什么大家这么警觉呢？原来今年七月，倪老先生在外迷路，被路人发现后报警。就是这次之后，社区民警熊燕为老人申请了一把回家的钥匙，智能定位钥匙扣。
2: 这个留好啊。这个
3: 不管他，你不把它弄丢了就行了，别让它冲水就行了。
2: 不要进水啊，这个
3: 不要进水哦，
2: 记得充电啊。
1: 考虑到老人是独居状态，熊燕又把设备轨迹信息也共享给了社区工作人员。
4: 时而清醒，时而不清醒的那种状态，我们就持续在关注他的动向，所以我会经常用回家的钥匙来看他的行动啊，他的回家钥匙的有没有定电量啊。
1: 回家的钥匙成了民警和网格员远程照护社区独居老人的智能帮手。不久前的一天下午，正在参加培训的熊燕通过回家的钥匙小程序发现老人当天状态有些异常。
4: 5点多钟这个点，老人是会下楼活动的，我们是通过定位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那一天没有看到他有活动的情况，我们觉得这个老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 倪老先生每天都会定时出门去社区老年食堂吃饭，一天没出门，那就意味着老人可能一天没有吃饭了，或者是出门没带回家的钥匙，他会不会又走丢了呢？熊燕不免担心，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后发现老人家门是反锁的，这就更危险了。
5: 反锁的话，就我们可能就发现他肯定是在家里，但是不能来开门，然后也无法，我们的喊话他也无法应答，这个情况可能就有点严重。然后我们就决定，当时就决定直接在110在情况直接破门。
6: 我们开了，在那个房间里面，在不在？
0: 在这儿，吓人一跳，怎么回事啊？
5: 然后情况非常不好，因为他本人可能当时已经无法正常沟通，然后就是坐在地上不能动弹。然后我们当时进去之后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好之后，就是立即打来120急救。
1: 经医生诊断，老人当时处在急性轻度脑梗状态，如果未被及时发现，后果难以想象。经过救治，倪老先生已脱离生命危险。
4: 好，你好，过来看一下你怎么样。现在
7: 还好啊？
4: 还好啊。
1: 熊燕为社区里像倪老先生这样的6位老人送去了回家的钥匙，也在一次次的危机化解中让大家看到了守护的意义。
5: 基本上是独居，家人不在身边，所以我们把回家钥匙是绑定在了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民警的手机端，
4: 是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就会看一下，我们都会联系沟通。
1: 回家的钥匙从一场破解老人走失难题、缓解家庭照护压力的公益行动，如今不断拓展应用场景，用定位轨迹感知风险，变求助为预警，也让守护阿尔茨海默病老人的方式在牵挂中化为安心的日常。
8: 我们希望回家的钥匙用可落地的科技手段，让那些被遗忘困住的老人有坚实的依托。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的就是愿望是所有的家庭呀都要光明，虽然是能力有限，接受不了那么大的事，但是我能做的事必须要做好，做扎实。
1: 来，我从下面边过来。
0: 他们家里没电断电，我们还比他们还着急，要尽快的最短的时间去到那些站。我农村的父老乡亲们和我的那个亲人一样，我也是他们的亲人，能修的给他们修一下。他们确实需要我，所以说我要尽快的给他们弄好点，给他们从一个光明。
2: 从他们那儿的，好了，也不用。

0: 我们大部分香农在牧区，在烧山上，牛羊马很多，会弄坏香农的部件，而且我们这里经常刮大风、下大雨，还有下雪也多，也会让香农生锈呀、松动呀，所以我们必须经常巡视。
1: 三十条腿。螺丝生锈了。
2: 我们的这个牧区范围内的这个汽车巡视的线路很少，基本上我们人工必须到达现场。我们萨尔库普乡是这个牧业为主的乡村，用户比较分散一些，以一级电杆个别地方住一个用户，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考验。

有些地方这个膝盖这么高，有些地方膝盖海岸上，可能有70公分，没办法主张走吧，出汗了还，饿，肚子饿了，有时候直的，全身都没有劲儿了，我没想过放弃，我是干一行爱一行。 看，乌鲁木齐故乡，变化多大，那么漂亮，背后是那个那么高的山，绿绿花花的。

0: Aldım sağ ol.
1: Tuz tutacağım lan ha?
0: Tut çoğal lan.
1: Ha. Dur.
2: Otur dur. Otur lan.
0: Otur. Sıçrek bulut.
2: Tüm lan içeceğin eşit.
1: Ya ondan mı lan? Kork kuleyi gel. Ha lan fondan ha.
3: 我们这个萨尔库普乡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全是我们的哈萨克族，我们基本上都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部我们都认识，天天见面。我们一去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热情，很。我们及时给他恢复的呀，特别高兴。有些的牧民的家庭一直以来没有用过这个电器设备。 现在他们所有的设备都要用上，他们特别高兴，因为好多人都已经买好了，但是用不了。一通电以后说我们也高兴，我说对。

0: 从今以后，孩子们也可以看电视了，网络也可以连了。我洗衣服的时候不是那个用手洗吗？从今以后用那个洗衣机。
1: Baskalay, okşağday laşıqcasa, dergezinde telefon beremiz, dergezindeki bizden cımıstarımızga.
2: Çubun.
3: 有困难一叫都来，
4: 马上来给我们修，谢谢他们。
5: 啊，对不对？因为是这个农村的父老乡亲们和我的那个亲人一样，我也是他们的亲人。
3: 多不了了，
5: 虽然是咱们那个职工，我接受不了那么大的事，但是要。就心里给他们这个温暖，给他们表达一下。

这次我回去的时候，不停地给我来，你回来了吗？阿曼陀儿回来了，回来了。他们说高兴得很啊，好，可以。但是平时我没做过给他一个很大的事，但是他们心里，他们就是需要我。前面我都一直在，自己都发现不了。好多人说出来这个话以后，在心里面特别是啊，对我的工作，他们肯定要认可，以后再他说这个话。所以说，我能做的事必须要做好，做扎实。

0: 蔡爷爷。
1: 哎。
0: 为什么房子旧了不盖新的呢？
1: 房子旧了要修，老的东西要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是上面的建筑多了，这是文物啊，宝贝。
0: 为什么修完还是旧旧的呢？
1: 修旧如旧，修好了就变成新的了，那不算文物了。这是古建筑的维修啊，实际上是要保存它最长的寿命。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位，精精细细做的。我尽量把它做好一些，做完整一些。做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这种就是一种细作。要沉下心来慢慢去，先是要把它研究透了，那就可以去把它去做起来。

我是从16岁就开始学木工的。到了82年的时候呢，盐官有一个载壕塔，他们要维修，那么工程队里面呢就派我去那里去搞维修了。原来这个宝塔呢塌得一塌糊涂，塔刹这重的东西要有3吨多，当初的人没有吊机，那我们只能用这种古代的这种老办法。 用排除排啊，用那种葫芦拉啊，这样子弄上去。像这个宝塔，它做的时候不规则的，它六边形都不准的，它是一边大一边小，斜的，外六角都修整了。那个塔身上面呢，都还是不准的，还是斜的弯的。 都是让它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影响那个质量。而且完工了之后啊，架子拆掉之后啊，哇，开起来真好看。我们当初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到很欣慰，真的，这个东西是我们保存下来这个好东西。本来这个宝塔是叫镇海塔，我们去修的时候呢，找出了一个它的真名，叫镇好塔。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做了这个事，就后来呢，慢慢做下去，那就修了一个海神庙。接下来，请你就王国遗迹啊，我们反正我们海宁这一块里面的文物都是我修的。像古建筑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它有方言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还有这种做法呢，它也不是一模一样的做的。 这个一碑亭啊，这个我们在我们江南的地区啊，兔子碑的亭子很少很少。我特意去北京去了好几次，去看看这种北方的建筑。北方的建筑跟我们南方的建筑有些差异。那个大殿子应该是北方建筑，那么我们也根据它的基本上按它的北方建筑做的。 这个都德国，它是八角形的，做起来很难做的。它是一层一层，你看，这两个腰子呢还是原来的老东西。到现在已经做好了，大概多少年了？三十来年有了，现在看看还可以。我接触修复这一块里面。 我真正宗宗的做了一辈子了，做了从修了宝塔之后，到现在已经43年了，我还在做这个，为什么？我感觉的很，我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像这种东西，我说是像一件被毁掉了就没了，对吧？如果做这样东西做好了，我做好了能传承下去，能保持几十年、几百年。 多好啊！那个钟他们看到了这个东西也喜欢，对吧？朵朵啊，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啊？这雕花啊，雕的多好啊！你看，他这个房子保存了几百年了，你看这种柱子，你看还牢的要命了。你看看那个地上的砖，他们也有些小朋友也很喜欢的。而实际上，你看到了这种小朋友，我很喜欢他们。 我的孙子呢，他想学我这一行的，所以我在带他，尽量能让他去多经历一下。有些像这个海神庙这个配殿啊，这个配殿它是现在是后面到底。 烂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

0: 上开起来这一块是烂了这一点，实际上它中间烂得很大很大，它外面这个包了一张皮也说不定的。
1: 中度一米多位置，实际上我弟弟跟人讲拿来要我弟弟包好，上头打了洞，那么接着抖，那么从那面倒落去。这一块里面后面的柱子都坏掉了，这一块。
2: 嗯，就是靠墙那种才出来了。
1: 搿只轱辘里向正好是贴老虎了，搿辰光贴出去了。是搿只大梁，这还是那只梁，晓得伐？就这你要不给个夸张了，对不啦？有油呀，对嘛？
2: 柱子要别的打好一米，
1: 阿拉。起码这一条，我们最起码做到这里。
2: 实际上面要是两米多了。
1: 都要把它做起来。
2: 嗯，
1: 实际呢，有多少高做多少高，他写的这那么高，我们做这么高，这一段不做了，不行，一定要把它做好，把这条缝补掉嘛就好了。
2: 嗯，
1: 你看，桐油一撒嘛就没事了。
2: 嗯，
0: 一般来说我。他有如果有这新的项目维修项目什么的，我都会去看的，去看来看他修的差不多已经是很顺了，我才放心了，就放给他去弄好了之后差不多了，我再去看，一个月去个几次嘛，也差不多了。我现在呢，这年纪大了之后呢，是这样的，我到周边走走，住过的地方我都要去看看。实际上我也是在脑子里再想一想，这当初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做对了还做错了，总结一个经验，教我孙子，这个东西要可以这样做的，那个东西我做的时候做了几年了，到现在还是蛮好，已经几十年过来是可以见证了。我走出去，他们说我是去旅游，实际上我又不是去旅游，我还是在去看东西。我去看什么？他们那里的活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能保存那么大长的时间？这是我都去看，所以呢，这种也是一种研究。

这个宝塔我做了40多年了，有事吗？没事，真的还能保存几十年几百年嘞。开到那么多多东西还保存着，真的有点要像哭的味道。有那么多人在看这个东西，到了盐官就是这个宝塔，还有海神庙、陈阁老宅、王公与古迹，都是我做出来的。

最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它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然后迎合市场的这种规律，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去做突破，但我在突破和创新的同时又不能忘本，还是要坚守我们传统的这项手艺。
1: 我感觉妈妈编竹编很厉害，就是什么竹编都会，但是我只会编两个，妈妈才叫我编两个。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反问过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回到这条路上，那我现在的人生又是怎样？看一看我们的竹子，到了今天为止，我还是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其实有些时候那件事情可能是只是帮助我更早做这个决定而已。其实我觉得就算我是在另外一条线上，我觉得我应该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里。

0: 我的就是愿望是，所有的家庭要都要光明。虽然是能力有限，接受不了那么大的事，但是我能做的事必须要做好，做大事。嗯，我想现在不要过来。他们家里没电，断电，我们还比他们还着急，要尽快的最短的时间去到那些厂。农村的父老乡亲们和我的那个亲人一样。 我也是他们的亲人，能修的给他们修一下。嗯，哇！他们确实需要我，所以说我要尽快的给他们供好电，给他们从一个光明。
1: 从他们那儿的，好个一点。

0: 220千伏，二十哦，你看啊，220吧，一个的。我们大部分线路在牧区、在超商上，牛羊马很多，会弄坏线路的部件，而且我们这里经常刮大风、下大雨，还有下雪也多，也会让线路生锈呀、松动呀，所以我们必须经常巡视。30条断。
1: 路是生锈了。我们的这个牧区范围内的这个汽车巡视的线路很少，基本上我们人工必须到达现场。我们萨尔库乡是这个牧业为主的乡村，用户比较分散一些，一级电杆个别地方只有一个用户，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考验。

冬季的气候比较恶劣，冬至时间达到可能七个月的时间，气温零下达到43度以上。有些地方这个膝盖这么高，有些地方膝盖还上，可能有70公分，没办法主张走吧，出汗了还饿，肚子饿了，有时候直的全身都没有劲了。我没想过放弃，我是干一行爱一行。你看我们烧烤箱变化多大，那么漂亮，背后是那个那么高的山，绿绿花花的。

0: Кемес үйкөнү бар го. Эң үлкөнү кайда?
1: Сол төк-төк тараттырган.
0: Ха. Үйлөргө төк көрген жерлериң барбы?
1: Ондой жок, экен, ондой жок. Мына курушка да істеттирдир.
0: Курушсаганга?
1: Ха, курушсаган істеткен.
0: Мен өтүп алайын.
1: Си, арбай ашы е. Сан бай башы са.
2: Чыгы диван пішен, а, чыгы диван.
1: Ал, чыгы, чыгы. Чыгы диван бүші тауғы баз. Бамын юнген жасал, а. Хоза, колай хоза, башан ише вінті.
3: Чыгы ивян сі чунгян дәуі.
4: Чыла, шэнчан. Яма мы мышанши дэ чэнзай ша. Я яо, кита, чан чулай жу шу сунзай лэ шэму вэнтхи, а лэ на лэ дэ вэнтхи, я хуза цэба цэба чулай, ду яо чэ ранзай. Кита гай чан дэ чан чэ шу. Гуан
1: сэ?
5: Пиболи, пиболи,
1: пиболи сэ дэ чэ шэ.
5: Сэзай лэ гуан
1: зу ма?
5: Дэ ма хуга ху
1: чэ ма. Эй, ни хо? А, хо хо хо, ма шэн ва мэн хо чэ ва.
4: 好好好好，行行，马上啊！好，那就我们走了啊。行了行了，好好好。基本上我们的95%、96%以上的用户都要我们，其实我们电话，我们发放农的便民服务卡的时候，他们及时好。你随时打电话，我们要随时到达现场。也有存在半夜打电话的这个情况，也有去，因为是我们的侄子。 他们家里没电，断电的，我们还比他们还着急。一旦耽误时间，万一断电的线路引起一个火灾，很大的一个大事，所以要尽快的最短的时间去到达现场。有时候他们家里面的出现的一些故障。 也是不是我们工作范围内的这个事，但是我们去了现场，然后呢，我们详细的检查一下，也要给他讲出来，就是存在着什么问题，同时能修的给他们修一下。现在，小学吧，八几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我们家有6个孩子，全部一个扛着。 一张扛住上，就中间有一个油灯，每灯，就是做作业，做完作业的时候，这个两个鼻子都要黑黑的。我讲是的，他们是的吗？还看不是？还看不是？嗯。所以说，我不希望我的父老乡亲们的这个特以前的我们一样，要受过这个苦，一定要最尽快的给他们更好点，给他们送一个光明。
1: 这边也没有，这下更干了。这边也没有，那个俺还调着。哦，这松了这个线。你看，给你线，那个闸刀拉掉了啊。
5: 拉掉了。
1: 那个线头也开开。
5: 哦。
1: 嗯，好的。开关门的那拉一下，开好。把那个线好好。
5: 紧得很，老紧。
1: 整理一下，好好整理整理。
5: 一个一个喝一下，嗯，嗯，调一下，哦，调了，现在可以。
1: 开关在哪儿？哎，烟的啊，开关把手过去。嗯，嗯，来电了，来电了，来电了，
5: 都调的不错。
1: 啥子呢？啥子？都装了啊？
5: 都装了。
1: 啊，走。
5: 我，
1: 停着路，我停不来。
5: 我，
1: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4: 们这个萨尔库布乡98%以上全部是我们的哈萨克族，我们基本上都90%以上全部我们都认识，天天见面。我们一去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热情的很。我们及时给他恢复电，特别高兴。有些的牧民的家庭，一直以来没有用过这个电气设备，现在他们所有的设备都要用上，他们特别高兴，因为好多人都已经买好了，但是用不了。一通电以后，我们也高兴。哦，对。

0: 回家以后孩子们也可以看电视了，嗯，网络也可以连了。我洗衣服的时候不是那个用手洗吗？从今以后用那个洗衣机。
1: Baskalay, Bakışağdayla şıkılacaksa, der gezinde telefon veremiz, der gezinde gel, bizden cımsızlarımızla.
2: 因为是这个农村的父老乡亲们和我的那个亲人一样，我也是他们的亲人。虽然是咱们一个职工，我接受不了那么大的事，但是要有心意给他们，这个温暖给他们表达一下。

这次我回去的时候，不停地给我来，你回来了吗，馒头？回来了，回来了。我、哦、他们说高兴得很啊，好，可以。但是平时我没做过给他一个很大的事，但是他们心里，他们就是需要我。前面我都一直在，自己都发现不了。好多人说出来这个话以后，在心里面特别是啊，对我的工作，他们肯定要认可，以后再他说这个话。所以说，我能做的事需要做好，做扎实。

0: 蔡爷爷。
1: 哎。
0: 为什么房子旧了不盖新的呢？
1: 房子旧了要修，老的东西要传承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是上面的建筑多了，这是文物啊，宝贝。
0: 为什么修完还是旧旧的呢？
1: 修旧如旧，修好了就变成新的了，那不算文物了。这是古建筑的维修啊，实际上是要保存它最长的寿命。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位，精精细细做的。我尽量把它做好一些，做完整一些。做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这种就是一种细作。要沉下心来慢慢去，先是要把它研究透了，那就可以去把它去做起。

0: 我是从16岁就开始学木工的。到了82年的时候呢，盐官有一个在壕塔，他们要维修，那么工程队里面呢就派我去那里去搞维修了。原来这个宝塔呢塌得一塌糊涂，塔刹这重的东西要有3吨多，当初的人没有吊机，那我们只能用这种古代的这种老办法。 用排除排啊，用那种葫芦拉啊，这样子弄上去。像这个宝塔，它做的时候不规则的，它六边形都不准的，它是一边大一边小，斜的，外六角都修整了。那个塔身上面呢，都还是不准的，还是斜的弯的。 都是让它去，因为什么呢？它没有影响那个质量。而且完工了之后啊，架子拆掉之后啊，哇，开起来真好看。我们当初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到很欣慰，真的，这个东西是我们保存下来的这个好东西。本来这个宝塔是叫镇海塔，我们去修的时候呢，找出了一个它的真名，叫镇好塔。 但是大家都很开心，做了这个事，就后来呢，慢慢做下去了，那就修了一个海神庙。接下来，请你就王国与古迹啊，我们反正我们海宁这一块里面的文物都是我修的。像古建筑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它有方言的，不是千篇一律的，还有这种做法呢，它也不是一模一样的做的。 这个一碑亭啊，这个我们在我们江南的地区啊，父子碑的亭子很少很少。我特意去北京去了好几次了，去看看这种北方的建筑。北方的建筑跟我们南方的建筑有些差异。那个大殿子应该是北方建筑，那么我们也根据它的基本上，它的北方建筑做的。 这个斗斗拱它是八角形的，做起来很难做的。它这一层一层，你看，这两个腰子呢还是原来的老东西。到现在已经做好了，大概多少年了？三十来年有了，现在看看还可以。我接触修复这一块里面。 我真正宗宗的做了一辈子了，做了从修了宝塔之后，到现在已经43年了，我还在做这个。为什么？我感觉的很，我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像这种东西，我说是像一件被毁掉了就没了，对吧？如果做这样东西做好了，我做好了能传承下去，能保持几十年、几百年。 多好啊！那个东西他们看到了这个东西也喜欢，对吧？多多啊！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啊？这雕花啊，雕的多好啊！你看他这个房子保存了几百年了，你看这种柱子，你看还牢的要命了。你看看那个地上的砖，他们也有些小朋友也很喜欢的。而实际上，你看到了这种小朋友，我很喜欢他们。 我的孙子呢，他想学我这一行的，所以我在带他，尽量能让他去多经历一下。有些像这个海神庙这个配殿啊，这个配殿它是现在是后面到底。
1: 烂到什么程度还不知道，那么我们也还得去把它再仔细的去考察过，去测绘过，到底这一块烂木头，他们开起来面上开起来这一块是烂了这一点，实际上它中间烂得很大很大，它外面这个包了一张皮也说不定的。松动一米多的，这是我弟弟跟人讲拿来要我弟弟包好上头打了洞，那么接着抖。 那么从那里面倒下去，这一块里面后面的柱子都坏掉了，就这一块，
2: 嗯，就是烤墙那种才出来了。
1: 搿只轱辘里向正好是铁老虎了，搿辰光铁出去。
2: 嗯。
1: 是搿只大梁，这还是那只梁，晓得吧？搿只你要不给个夸张了，对不啦？有油呀。对。
2: 肚子要憋得刚好一米一。哎，阿拉
1: 这一条缝，我们最起码做到这里。
2: 实际上面要是两米多了，
1: 都要把它做起来。
2: 嗯。
1: 实际呢，有多少高做多少高，他写的只有那么高，我们做这么高，这一段不做了，不行，一定要把它做好。把这条缝补掉嘛就好了。
2: 嗯。
1: 你看。桐油一撒嘛就没事了。
2: 嗯，
1: 一般来说我他如果有这新的项目维修项目什么的，我都会去看看，去看看了看他修的差不多已经是很顺了，我才放心了，就放给他去弄好了之后差不多了，我再去看一个月去个几次嘛，也差不多了。我现在呢，这年纪大了之后呢，是这样的，我到周边走走，住过的地方我都要去看看。实际上我也是在脑子里再想一想，这当初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总结一个经验，教我孙子，这个东西要可以这样做的，那个东西我做的时候做了几年了，到现在还是蛮好，已经几十年过来是可以见证了。我走出去，他们说我是去旅游，实际上我又不是去旅游，我还是在去看东西。我去看什么？他们那里的活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能保存那么大长的时间？这是我都去看，所以呢，这种也是一种研究。

这个宝塔我做了40多年了，有事吗？没事，真的还能保存几十年几百年嘞。看到那么多多东西还保存着，真的有点要想哭的味道。有那么多人在看这个东西，到了盐官就是这个宝塔，还有海神庙、陈阁老宅、王公遗古迹，都是我做出来的。

开始呢，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专业，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来继承家业。是2013年，我们家里遭受火灾，然后我才全身心的投入回来。那会儿的话，道明竹编它不是国家级非遗，也不是地标，就是一个农村最传统的一项工艺。而你所做的工厂，其实就是一种求生谋生的一种技能。那个时候其实回来都是出于一种责任和义务，就觉得作为竹编世家的女儿，如果自己不来传承和去发扬我们这个技艺，可能到我父母这一代，她就慢慢走下坡路，然后就没了。

0: 因为这个时代在进步，它已经跟不上进步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它就不叫传承，它已经被淘汰了。所以我觉得我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消费是最好的传承，那我要让它消费，我肯定就是要迎合市场的发展，然后迎合市场的这种规律，我要去做创新，我要去做突破，但我在突破和创新的同时又不能忘本，还是要坚守我们传统的这项手艺。
1: 我感觉妈妈编竹编很厉害，就是什么竹编都会，但是我只会编两个，妈妈才叫我编两个。
0: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培养他的兴趣，我就看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就算他以后不从事这个东西，至少他不会忘记。然后这个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项民间的技艺，可能是一种民族的这种精神文明。反问过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回到这条路上，那我现在的人生又是怎样？看一看我们的竹子，到了今天为止，我还是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其实有些时候那件事情可能是只是帮助我更早做这个决定而已。其实我觉得就算我是在另外一条线上，我觉得我应该最终还是会回归到这里。